假如此时此刻你刚好陷入困境，饱受折磨，那么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生活不只有甜，但我们来日方长，相信前行过后终会有自己的高峰。我是杨洋，和你一起共勉。接下来将会听到这一首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啊，特别神奇，就是在某一刻呢，你突然就意识到眼前这个人真的太好了，而且有一种非常肯定的预感，以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人了。在那一刻既觉得幸运又觉得好难过。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几

细心的呵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侯湘婷当年在出道的时候呢，也是属于小王妃的类型，但是她的可贵之处是很像王妃，但有着自己独特的嗓音辨识度。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一句话说呢，说如果妈妈在生活当中做错了什么，都不会跟孩子道歉啊。我觉得这话也不对，只不过我觉得妈妈道歉的方式呢，一般来说都比较委婉。其实很简单，就是叫我们吃饭，来来来，快来吃饭吧。啊，真的，这是妈妈最大的让步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事儿，也不会直接的道歉啊。我就是这样，如果做错了什么，我在家里主动道歉的方式就是找活干，然后吃三碗饭，并且不断的夸赞妈，今天做的真好吃。一般在家庭里面，我觉得妈妈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唠叨的啊，比较唠叨。你看说的很委婉啊。尤其是你做错了什么的时候啊，对你特别看不惯，比如说你打碎了什么东西啊，就开始叨叨你。我记得我有一次，我爸跟我妈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打碎东西的声音，然后就安静了啊。过了3秒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我妈打碎的啊。为什么？因为我妈没有吱声。如果是我爸的话，那啊就能听得出来。

0: 啊。
1: 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你像我一个朋友结婚之前就觉得自己的未婚妻啊就性格比较强势，所以他也在犹豫。但是呢他老婆就跟他讲，就虽然我现在比较强势，但是我敢保证就结婚之后我会让着你的。哎，你别说现在他老婆真的啊，人家没有违背当初的诺言啊，他自己也很感动，就处处都是让着他，对吧？让他洗衣服，让他洗碗，让他做饭，让他拖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看到了一个段子，说广东的男朋友和东北的女朋友，如果两个人进行 battle 的话，该怎么来进行啊？应该是这样的，广东的男朋友绵阳，东北的女朋友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如果这个时候有天津的朋友加入，麻呢麻呢麻呢啊，不得不说这个男生跟女生之间的思维方式啊还是不一样的，肯定有区别。你就比如说去旅行的时候就有区别，女生出去旅行看见山拍照，看见水拍照，看见花拍照，吃饭拍照，然后回酒店修图发朋友圈啊。那男生去旅行呢，看山看水看花吃饭，然后回酒店睡觉啊。这个时候女生还会告诉你，你都不拍照，你根本就没有旅游。买东西也是，男生买东西就是缺什么就看什么然后就买什么，女生就不一样，女生缺什么到处多看看，看到什么就觉得自己缺什么。

今天我们一个女同事在办公室里面呢，就在抱怨说我们女人啊烦恼太多了啊，我们怕长胖，怕脱发，怕长痘，怕变老，怕失眠，怕皱纹，怕结婚，怕生孩子啊，怕社交，怕生病，我们真的是只有在看到美食的时候才能暂且忘掉这些烦恼。哎，最后一句话比较重要，边吃边说是吧。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谈恋爱这件事儿，对吧？我觉得有些人谈恋爱真的很委屈，就经常流泪心碎，是吧？我觉得啊，如果你谈恋爱天天难过天天流泪，你真的要扪心自问一下，你到底是找了个对象还是找了个洋葱，是不是？

我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的一段感情经历吧，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有一段感情恋爱，就我女朋友跟我提出的分手，就是没有别的，就直接跟我说说李毅，我们分手吧。那当时我的反应特别强烈，我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他一听我这么说，好，李毅你不听是不是？他就用手语又给我表达了一遍，我们分手吧。你不听，你看得到吧？嗯，但我这样我觉得我不是最惨的。就是分手之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很不能理解，就是大家虽然分手了，是不是有些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就是我很受不了那种分了手之后连视频网站的会员密码他都要改掉。你是想让我看广告来惩罚我吗？

0: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啊，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找到一种就应对自己压力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就通过运动来解压啊，我几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你去运动，说你去跑步，你跑步真的能释放你的压力。真的朋友们，我就跑了几天，我就发现啊，坚持跑步，我的天哪，压力更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都说呢，成年人的世界是特别残酷的啊，就很多看起来特别美好的东西，但是美的却让人心疼。你比如说大家常常用来赞美爱情的一句歌词，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啊，这多好的歌词。但这首歌呢却出自分手快乐，扎心吗？啊，我是一个情感博主，其实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为什么我等 DJ 刘曼马上唱歌的这两个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是爱情典范，每一次到了爱情的节日，他们总是会想尽办法把爱情唱成一首歌。当他们成为了年轻的爸爸妈妈之后呢，他们也会把这种对于宝宝的爱写进歌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彭坦以及春晓的合作，不对，应该是三个人还有他们的宝宝 Mia 一起来唱的歌曲，叫咪咪的 Summer。 也许这首歌也会把你带回童年，让你想起我们年龄上也是一个儿童时候的那种心理状态。请出彭坦和春晓以及 Mia。 1 2

这首歌好适合全家人一起在草坪上弹唱着，然后呢一边唱一边吹着泡泡啊，或者吹着气球啊之类的玩耍，然后呢等唱歌唱累了口干了，就抓起旁边的西瓜啃一口，有没有这种感觉？刚刚来听到的是彭坦、春晓以及他们的宝宝米娅一起来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 Mimi 的 Summer。 接下来时间交给阿朵，不喜欢但爱。

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翻开过一本纸质的东西了。你呢？如果最近有这个念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当我跑步时我在想些什么，类似于这一类的散文，好好的来看一下别人的所思所想，说不定他跟你的某些想法和某些幻想刚好是一致的。接下来请出红白色乐队，当我跑步时。

0: 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唱歌的这两个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是爱情典范。每一次到了爱情的节日，他们总是会想尽办法把爱情唱成一首歌。当他们成为了年轻的爸爸妈妈之后呢，他们也会把这种对于宝宝的爱写进歌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彭坦以及春晓的合作，不对，应该是三个人，还有他们的宝宝 Mia 一起来唱的歌曲，叫咪咪的 Summer。 也许这首歌也会把你带回童年，让你想起我们年龄上也是一个儿童时候的那种心理状态。请出彭坦和春晓以及 Mia。 1 2

这首歌好适合全家人一起在草坪上弹唱着，然后呢一边唱一边吹着泡泡啊，或者吹着气球啊之类的玩耍，然后呢等唱歌唱累了口干了，就抓起旁边的西瓜啃一口，有没有这种感觉？刚刚来听到的是彭坦、春晓以及他们的宝宝 Mia 一起来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 Mimi 的 Summer。 接下来时间交给阿朵，不喜欢但爱。

我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讲说，哎呀，好无聊的假期，还不如去图书馆泡一天看一天书。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翻开过一本纸质的东西了。你呢？如果最近有这个念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当我跑步时我在想些什么，类似于这一类的散文，好好的来看一下别人的所思所想，说不定他跟你的某些想法和某些幻想刚好是一致的。接下来请出红白色乐队，当我跑步时。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0: 正在听到的歌来自于这只林俊杰送上的解云者，相信这一位人生号称行走的 CD， 他的现场演唱也同样会给你很多惊喜。时间交给 Nar July。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

0: 抱一下吧。
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
4: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 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今天呢，唱歌来自歌手张艺兴带来的《五倍当自强》。我们可能很多人哈，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炮火纷飞的那个山河，也没有亲眼见过先辈披荆斩棘的那个模样，所以那些苦难、那些坚守，可能隔着漫长的岁月，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遥不可及的。可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会发生。

看刚才的这样一段吾辈当自强，当他想起来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链接今天和历史，而它就像一座桥梁一样，带我们穿越了百年的风雨，把我们和那些舍生取义和那些奔赴理想的先辈们紧紧相连。最近的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花落于何伟家，听听这首他唱的歌。

刻刻在灼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0: 如儿眠。
1: 水弯弯，
0: 月儿圆，圆，
1: 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特别想把这样一份敬意送给吴石将军，也送给白玉兰最佳男主角的演员于和伟，谢谢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经典的人物。我们说了，其实在历史上因为各种岁月相隔，因为各种我们没有办法去触碰到那些战火纷飞的过往，好在有影像，好在有音乐替我们牵起了和先辈之间的纽带。而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于和伟的坚持，我们便没有办法听到这首团圆的歌声。正是他的坚持，所以我们才在今天听到了这样一版非常质朴无华的歌。这是由他来亲自担任了作词。每一年无数看过《沉默的荣耀》的，还有包括读懂将军孤勇的普通的人，都会专程去凭吊他们。坦白说，在《沉默的荣耀》之前，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段隐蔽战线的悲壮往事。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制作团队，也感谢于和伟用他非常细腻的演绎，非常精湛的演绎，把在史料里的那些沉默滚烫的信仰送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每个人是需要有信仰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那英、王源、王铮亮和郁可唯、周深等共同带来的一首《理想》。我想在这样的理想的歌声当中，其实很多人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真正的信仰，可能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狂热，而就是历经岁月沉淀依旧不改的那份初心。我想他们一生笃定的信仰，可能会是在心里一份非常非常清晰的盼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才能坚信，终有一天，山河无战乱，百姓能安稳度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国人所独有的那一份信仰的姿态。繁华依旧。

这是歌手周深带来的一支《繁花依旧》，是陈凯歌执导的战争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的主题歌。这部影片聚焦的就是抗美援朝的战场，给我们讲述了志愿军战士远赴异国他乡保家卫国的故事。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像吴石将军一样，所有的革命先烈，他们舍小家，无惧生死，心中有着非常非常笃定的信仰。正是他们信仰终有一日山河安宁，他们信仰人间盛放繁华，所以才有了我们眼前的国泰民安，烟火温热。

这首很沉厚、很沧桑、很隐忍，也很独行，更向光而生的一首歌，来自马上佑的《有一天》，是电影《建党伟业》的主题歌，写在百年前风雨飘摇的年代。那些奔走救国、浴血牺牲的人，可能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有一天，等战乱平息，等家国完整，等后世能安稳地拥有烟火日常。千千万万的烈士，可能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现在繁华遍地的盛世，可是他们始终笃定一件事情，那一天终会来临。所以我觉得在刚才的这样一首很隐忍的歌声里面，大家能感受到哈，我们心底是有很多的感念在的，感念先辈为了我们今天的好生活。我们也要告诉所有长眠的英雄们，你们当年艰辛的好日子，我们实实在在的守住了。

就是用这样很温柔的音乐调性在教会我们，哎，我们一定要多多的与自己和解。其实与自己和解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哈，就是你先停下，对，你先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先接纳你所有的不完美。我们需要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接纳全新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样一份安稳和笃定，希望能够成为你和我们一起携手奔赴在前方最踏实的那个地区，好吗？只是你不要忘记了哈，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一直在音乐的陪伴下在一起，从冬走到春，从春经过夏，看到了最美的荷塘。夏天的风温暖，

我俩的声音是这样的，高音很通透，但是不张扬，低音呢又很温润，不压抑，整个就是一个治愈松弛的主打歌。我们来听来自有长进的一首歌《你不要担心》。

1993年以专辑《等不及要对你说》出道的音乐诗人游鸿明，有一颗很细腻的心，也很容易被感染。在流行大潮中，他一直坚持他的好作品等于优美旋律加动人歌词加丰富编曲，也觉得只有在擅长的领域里掌握一些新的技术才是歌手长青的关键。虽然不算是艳光四射的人，但他的稳重成熟跟低调却常常能够给旅途中听他的音乐的我们细致周到的关怀，所以他带给大众的不只有音乐上的享受和对各种情感理解之后的满足，更借助音乐让听歌的人不断扩大生活视角。

0: 马来西亚歌手张志成大学期间就开始音乐创作，之后参加了各项创作比赛，在七星杯歌唱比赛中获得冠军。他也加盟音乐网站推出单曲，之后加盟华音唱片推出国语专辑《名字》，去台湾地区发展后，在首张专辑《My Love You》当中，他因为擅长节奏 R&B 曲风的创作跟演唱，又被媒体称为 R&B 小王子。他声音独特，具有穿透力，干净细腻，充满情感，尤其呢转音技巧出色，是当年曾经留在很多流行音乐听者心里的好声音。
1: 我们总是爱上后变成下杀青，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2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2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张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1: 我不

以色列这个地方呢，贵为应许之地，实际上它种不了可可树，可是因为本身科技和美食都很厉害，所以在这里也不乏创新精神。因为在这种精神的滋养下，手工巧克力产业在以色列是非常发达的。它的特色在于他们在巧克力里面加入了当地的特色食材，比如开心果，比如百香果，比如蜂蜜黑芝麻酱，包括扎塔尔五香粉。那仅仅在世界巧克力大赛中得奖的以色列人呢，就不胜枚举。我觉得大部分也是靠这种创新奇招。发展到2015年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有28家巧克力生产企业进入到国际市场，他们年销售额超过1000万美元，客户遍布了42个国家，其中甚至包括盛产巧克力的比利时。而以色列巧克力产业的主要原料供应国就是比利时。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看到了一个段子，说广东的男朋友和东北的女朋友，如果两个人进行 battle 的话，该怎么来进行啊？应该是这样的，广东的男朋友，美啊美啊美啊美啊美啊，东北的啊，干啊干啊干啊干啊，那朋友加入，麻呢麻呢麻呢。

啊，不得不说，这个男生跟女生之间的思维方式啊，还是不一样的，肯定有区别。你就比如说去女生出去旅行，看见山拍照，看见水拍照，看见花拍照，吃饭拍照。男生去旅行呢，看山看水看花吃饭，然后回酒店睡觉。然后这个时候女生还会告诉你，你都不拍照，你根本就没有旅游。买东西也是，男生买东西就是缺什么就看什么然后就买什么，女生就不一样，女生缺什么到处多看看，看到什么就觉得自己缺什么。

今天我们一个女同事在办公室里面呢，就在抱怨说我们女人啊烦恼太多了啊，我们怕长胖，怕脱发，怕长痘，怕变老，怕失眠，怕皱纹，怕结婚，怕生孩子啊，怕社交，怕生病，我们真的是只有在看到美食的时候才能暂且忘掉这些烦恼。哎，最后一句话比较重要，边吃边说是吧。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谈恋爱这件事儿，对吧？我觉得有些人谈恋爱真的很委屈，就经常流泪心碎，是吧？我觉得啊，如果你谈恋爱，天天难过，天天流泪，你真的要扪心自问一下，你到底是找了个对象，还是找了个洋葱，是不是？

我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的一段感情经历吧，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有一段感情恋爱，就我女朋友跟我提出的分手，就是没有别的，就直接跟我说说李毅，我们分手吧。那当时我的反应特别强烈，我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他一听我这么说，好李你不听是不是？他就用手语又给我表达了一遍，我们分手吧。你不听，你看得到吧？嗯。但我这样，我觉得我不是最惨的。就是分手之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很不能理解，就是大家虽然分手了，是不是有些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就是我很受不了那种分了手之后连视频网站的会员密码他都要改掉。你是想让我看广告来惩罚我吗？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唱歌的这两个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是爱情典范。每一次到了爱情的节日，他们总是会想尽办法把爱情唱成一首歌。当他们成为了年轻的爸爸妈妈之后呢，他们也会把这种对于宝宝的爱写进歌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彭坦以及春晓的合作，不对，应该是三个人，还有他们的宝宝 Mia 一起来唱的歌曲叫《咪咪的 Summer》。也许这首歌也会把你带回童年，让你想起我们年龄上也是一个儿童时候的那种心理状态。请出彭坦和春晓以及 Mia。 1 2

这首歌好适合全家人一起在草坪上弹唱着，然后呢一边唱一边吹着泡泡啊，或者吹着气球啊之类的玩耍，然后呢等唱歌唱累了口干了，就抓起旁边的西瓜啃一口，有没有这种感觉？刚刚来听到的是彭坦春的歌曲，名字叫做 Mimi 的 Summer。 接下来时间交给阿朵，不喜欢但爱。

我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讲说，哎呀，好无聊的假期，还不如去图书馆泡一天看一天书。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翻开过一本纸质的东西了。你呢？如果最近有这个念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当我跑步时我在想些什么，类似于这一类的散文，好好的来看一下别人的所思所想，说不定他跟你的某些想法和某些幻想刚好是一致的。接下来请出红白色乐队，当我跑步时。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正在听到的歌来自于这位林俊杰送上的《解云者》，相信这一位人生号称行走的 CD， 他的现场演唱也同样会给你很多惊喜。时间交给 NAR July。

0: 接下来听到苏打绿燕窝。
1: 我越唱越颓废，想不参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想分不清。

0: 在是下午两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唱歌的这两个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是爱情典范。每一次到了爱情的节日，他们总是会想尽办法把爱情唱成一首歌。当马之后呢，他们也会把这种对于宝宝的爱写进歌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彭坦以及春晓的合作，不对，应该是三个人，还有他们的宝宝 Mia 一起来唱的歌曲，叫咪咪的 Summer。 也许这首歌也会把你带回童年，让你想起我们年龄上也是一个儿童时候的那种心理状态。请出彭坦和春晓以及 Mia。 1 2

这首歌好适合全家人一起在草坪上弹唱着，然后呢一边唱一边吹着泡泡啊，或者吹着气球啊之类的玩耍，然后呢等唱歌唱累了口干了，就抓起旁边的西瓜啃一口，有没有这种感觉？听到的是彭坦、春晓以及他们的宝宝 Mia 一起来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 Mimi 的 Summer。 接下来时间交给阿朵，不喜欢但爱。

我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讲说，哎呀，好无聊的假期，还不如去图书馆泡一天看一天书。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翻开过一本纸质的东西了。你呢？如果最近有这个念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当我跑步时我在想些什么，类似于这一类的散文，好好的来看一下别人的所思所想，说不定他跟你的某些想法和某些幻想刚好是一致的。接下来请出红白色乐队，当我跑步时。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

正在听到的歌来自于这位林俊杰送上的《解云者》，相信这一位人生号称行走的 CD， 他的现场演唱也同样会给你很多惊喜。时间交给 NAR July。

0: 接下来听到苏打绿燕窝。
1: 我越唱越颓废，想不参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今天呢，唱歌来自歌手张艺兴带来的《五倍当自强》。我们可能很多人哈，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炮火纷飞的那个山河，也没有亲眼见过先辈披荆斩棘的那个模样，所以那些苦难、那些坚守，可能隔着漫长的岁月，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遥不可及。可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会发生。你看刚才的这样一段《五倍当自强》，当他想起来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链接今天和历史，而它就像一座桥梁一样，带我们穿越了百年的风雨，把我们和那些舍身取义、和那些奔赴理想的先辈们紧紧相连。

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如儿年，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

特别想把这样一份敬意送给吴石将军，也送给白玉兰最佳男主角的演员于和伟，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经典的人物。我们说了，其实在历史上，因为各种岁月相隔，因为各种我们没有办法去触碰到那些战火纷飞的过往，好在有影像，好在有音乐替我们牵起了和先辈之间的纽带。而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于和伟的坚持，我们便没有办法听到这首团圆的歌声。正是他的坚持，所以我们才在今天听到了这样一版非常质朴无华的歌。这是由他来亲自担任了作词。每一年无数看过《沉默的荣耀》的，还有包括读懂将军孤勇的普通的人，都会专程去评调他们。坦白说，在《沉默的荣耀》之前，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段隐蔽战线的悲壮往事。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制作团队，也感谢于和伟用他非常细腻的演绎，非常精湛的演绎，把在史料里的那些沉默滚烫的信仰送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每个人是需要有信仰的。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影响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这是来自那英、王源、王铮亮和郁可唯、周深等共同带来的一首《理想》。我想在这样的理想的歌声当中，其实很多人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真正的信仰，可能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狂热，而就是历经岁月沉淀依旧不改的那份初心。我想他们一生笃定的信仰，可能会是在心里一份非常非常清晰的盼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才能坚信终有一天百姓能安稳度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国人所独有的那一份信仰的姿态。繁华依旧。

这是歌手周深带来的一支繁花依旧，歌指导的战争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的主题歌。这部影片聚焦的就是抗美援朝的战场，给我们讲述了志愿军战士远赴异国他乡保家卫国的故事。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像吴石将军一样，所有的革命先烈，他们舍小家，无惧生死，心中有着非常非常笃定的信仰。正是他们信仰终有一日山河安宁，他们信仰人间盛放繁华，所以才有了我们眼前的国泰民安，烟火温热。

这首很沉厚、很沧桑、很隐忍，也很独行，更向光而生的一首歌，来自马上又的《有一天》，是电影《建党伟业》的主题歌，写在百年前风雨飘摇的年代。我浴血牺牲的人，可能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有一天，等战乱平息，等家国完整，等后世能安稳地拥有烟火日常。千千万万的烈士，可能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现在繁华遍地的盛世，可是他们始终笃定一件事情，那一天终会来临。所以我觉得在刚才的这样一首很隐忍的歌声里面，大家能感受到哈，我们心底是有很多的感念在的，感念先辈为了我们今天的好生活。我们也要告诉所有长眠的英雄们，你们当年艰辛的好日子，我们实实在在的守住了。

郭兰的声音是这样的，高音很通透，但是低音呢又很温润，不压抑，整个就是一个治愈松弛的主打歌。我们来听来自有长进的一首歌《你不要担心》。

张信哲唱遍了天下的男女情，那大家叫他情歌王子，好像只有他才可以唱出歌里的心境。陷入了爱情，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的，情歌王子也不例外。

有没有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0: 欢的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1: 小三的

莫文蔚的曲风一直以来都是大胆的电子摇滚，加上 funky 迷幻的元素，非常有实验性质。一朵金花，曲尾的唢呐元素，童年末日当中古诗念白，加上 disco 节奏的混搭，还有幻听中的越剧唱段。冬至中虽然有鲜明的伍佰特色，但是用莫文蔚特有的拖沓唱法唱出，配上伍佰时不时和谐的和声，想想看，如此听觉丰富。在莫文蔚所有的专辑里，一朵金花是最惊艳、风格最统一、最有个人特色的一张音乐专辑。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好吗？今天曼兜看到一条视频，是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根烤肠，深夜走在路上的一段独白。他说自己现在走在回公司的路上，今天过得特别不顺，先是和客户合作没有谈成，加班加到深夜改方案，然后一天也没有吃饭，终于下班了，坐了2个小时地铁回家，结果发现钥匙落在了公司，现在买了一根烤肠，走在回公司的路上，准备吃完就打车走，肯定很贵，但没地铁了。然后眼含热泪的关闭了镜头。这条视频下面的评论都在说，如果我是他，肯定早就痛哭流涕了。虽然有一种既好笑又伤感的情绪，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成年人的崩溃吧。一件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儿，就有可能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啦，我呢就是打扫这些稻草的稻草人。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友陪着你。

你在做什么呢？亲爱的，你打两个生鸡蛋在杯子里干嘛？黑暗料理，生吞鸡蛋。为什么要加牛奶啊？哦，你是要做法式吐司啊？用牛奶、蛋液煎上奶酪吐司，做出来就像那个超大的蛋挞。那个吐司蛋挞是我最爱的面点小吃，每次路过商业街都是那家店，必须要买。你竟然学会做？我看你怎么做的。两个鸡蛋，100毫升的牛奶，香草精。哦，他们说这个如果可以用柠檬汁代替的，搅拌均匀，倒到烤盘里，然后把厚吐司放进蛋液中。

这个声音好治愈。你要记得翻面，两面都要有蛋液，这样才好吃。香味一下就出来了。煎到轻轻的金黄，淡淡的金黄就可以翻面了，然后再放到烤箱里面加热10到20分钟。真好。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和大家来分享人间的治愈故事。很想做一个人间故事的合集。

声，听着凉薄感。如果你站在雨里，肯定瞬间就进入了那种哀伤的情绪。可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为你撑了伞，与你并肩，那一定是个如沐春风的人。你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我单位的女同事，很温暖，很有教养，偶尔呢会借我充电宝，还我的时候一定是充满电的。工作上经常要用到我的电脑，她用完呢会把它放在我电脑桌面的东西清理掉，不会去修改我的操作习惯，电脑原来是怎么样的用还是什么样。她发到朋友圈的合照，不仅修图会修自己，还会修闺蜜的。发和我一起的照片都会事先问过我，我同意了她才发。而且我注意到两张大合照，她都会安静地站在边边上，而不是 C 位。两个人合照的照片，她都是自己靠近镜头，闺蜜站在她后面呢，会显得脸小一点。好几次下雨天一起走，她收伞的时候怕水甩到别人身上，都往自己肚子上顶。每次几个人出去玩或者吃饭，她都会把她那一份的钱 AA 制转给我们。去同事家里聚餐呢，其他同事都在客厅高谈阔论，她在厨房呢就帮忙打下手。吃完饭一群同事指点江山，她会默默地帮忙刷碗拖地收拾残局。我也常在家里招待朋友，切身体会到做

我们有时候也会抱怨单位啊，抱怨工作，只有他微笑着静静地听大家说，不评论，不争论，共事好几年也从未听他评论任何人。知人不评人，知理不争论，这一点啊，我非常佩服他。和男同事呢，都会保持合适的距离，对已婚的男同事更是从不单独出门玩，可以接受开玩笑，但不暧昧，不撒娇。工作上从未因为自己是唯一的女性就要求特殊对待。新来的同事常犯低级错误，同事们会开玩笑的打趣，而他会把自己的资料很认真的整理，并且备注好注意点交给新同事。工作中常主动帮新人把关，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不管他当时的情得不正常，都会非常礼貌的感谢。他刚分手的时候很难过，我们都积极的帮他介绍对象，希望他早点走出来，但是他都礼貌的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需要留一段空窗期，对前任表示尊重。还有挺多细节的，同事们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不管多复杂的情况，他都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压力。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如果他真不在，又会让人觉得很怀念。所以让人如沐春风，应该说的就是他这样子。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阶段

0: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现在是傍晚5点，
14: 17 o'clock。
1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6: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0: 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每周周五晚、周六晚在文昌时光天街常态化演出。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的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呢，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未来的3个月，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讲述逐梦的故事。在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就邀请到了两位榆林本土优秀的音乐人，一位是深耕陕北民歌，一位呢是通俗赛道的潜力选手，他们呢也都带来了自己的作品，一起来听榆林本土的好声音。本次我唱舞台民歌与流行通俗，每一份音乐热爱呢都会被看见。今天第一位做客直播间的是上周登台了我唱的特邀演唱嘉宾刘刚强，欢迎刘刚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刘刚强。很高兴来到咱们榆林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这个栏目，特别高兴，特别荣幸。
0: 好，刘刚强其实唱歌很好听，但是比较腼腆。我要说到介绍你的时候，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的不如唱的好。
1: 对，我平时一般说不了。
0: 但是唱的真的很好听，刚才的这首歌呢就是他来演唱到的一首歌哈，非常好听的传统民歌。那我也是了解到你年少时呢在榆林市戏曲研究院做戏曲演员是吧？
1: 对对对。
0: 应该说戏曲功底非常的扎实。很小的时候是几岁？
1: 我是那个九岁就来了咱们榆林读了这个艺校，就是学的这个戏曲，
0: 就一直是唱戏曲的。唱戏曲当中的哪一个角色呢？
1: 当时候小就是练的是武生吧。
0: 其实全部都会接触是吧？
1: 就是主要就是这个武行什么的，当时小时候还唱不了。
0: 其实就是嗓子还没有长好。
1: 对，
0: 是吧？
1: 当时候九岁嘛，变了就12岁

0: 就参加工作了。
1: 12岁就参加工作了，
0: 对。
1: 哎呀，现在工龄应该很长了吧？那你最开始是什么时候来接触和爱上陕北民歌的？
0: 陕北民歌就是当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小，就是14、15岁嘛啊。当时候咱们这个那是2006年的时候，咱们陕西省举办了一个这个，陕北民歌大赛。当时候就是那个首届的这个陕西省十大民歌手那个比赛。我就经常在娱乐大剧院嘛，我们单位就在北侯，我们经常去那儿看。就是看到决赛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们比出来有个10个人。当时候有个小女孩，就是现在我的媳妇，她叫洛杰。他年龄和我差不多，当时候他也就是15、16岁，他比赛就是得了这个十大歌手嘛，当时我就特别喜欢听他唱歌，也特别羡慕他。
1: 这个渊源还真是啊，最后变成了你媳妇儿。
0: 最后人家当时候人家已经是大明星了，我还是一个在单位上班的一个小孩子。
1: 哎，那你跟我们讲讲这段浪漫的故事吧。
0: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我就特别喜欢听他唱的那个，30里铺呀，还有那个老祖先留下人一人，鸡蛋壳壳这些歌，我经常就在，那就是搜听嘛。那个时候就是呢，在那个就是喜欢听他的歌。最后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上了个20多岁了以后，通过活动当中认识的他。
1: 那就相当于是你15、16岁，其实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就觉得说呀，这个女选手真棒，我特别喜
0: 对
1: 欢
0: 对
1: 她。但是只是那种远远的喜欢，是吧？
0: 对对
1: 一
0: 对，
1: 个小粉丝的这样一种心态，就
0: 积
1: 没
0: 极
1: 想
0: 的
1: 到你
0: 结
1: 们两
0: 果，
1: 个能交以后长大了之后，20多岁的时候，在一场活动当中，两个人又相遇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缘分啊，它是你的，它就跑不了，是吧？
0: 是啊。
1: 那现在你们两个也是结婚多少年了？
0: 结婚有个10来年了吧？
1: 感情怎么样？
0: 特别好。
1: 你就一直是个小迷弟，是吧？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小迷弟。
0: 对，现在他也经常在家里给我指导一下唱陕北民歌。
1: 其实他算是亦师亦友，然后又是自己的爱人，是
0: 对，
1: 吧？
0: 就是当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从小就是也喜欢这个陕北民歌。从小就是我在单位的时候，有好多这个老师呀、老艺术家们，他们唱陕北民歌，我也就是经常爱听。最后就是和他结婚，我就是喜欢唱歌，但是他不让我唱，他说让我好好做我的生意，不让唱歌。有次有一个机会，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我有咱们也是咱们的一个老师，唱陕北歌的一个老师，现在就是我的老师。他说："哎呀，你这个嗓子也挺好，感觉也特别好，那你就他给你教唱歌，你明天来找他，他给你上课。"
1: 爱人让吗？
0: 当时候爱人不在。
1: 还好他不在。
0: 他不在，他不在，就是那个赵大地老师嘛。他第二天我就去找他，他给我上了大概有个1个小时左右的课，刚
1: 觉
0: 好
1: 得这个可以，
0: 啊，
1: 你是有
0: 他，
1: 这方面的天赋的。
0: 对啊，他就说："那你刚好随的有个比赛，你就去参加。"
1: 就是上了1个小时就让你去参加比赛了。
0: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舞台唱这个陕北民歌，在随的那个陕北民歌大赛，当时候他这个选手也是特别，就是陕北民歌人特别多，也实力特别强。记得当时候那个一等奖，就是现在咱们那个延安这个张丽，也是金锥奖获得者，这个他是一等奖。我就去那次拿，
1: 我觉得不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对
1: 他
0: 啊，
1: 获了一个名次，优
0: 对
1: 秀
0: 对
1: 奖，
0: 对，对，
1: 对。
0: 获了个优秀奖。那次完了就是给我这个信心特别大，就是经常也想学想唱。
1: 所以我其实觉得你的命挺好，就是你看15、16岁喜欢的女孩，哎，最后变成了自己的爱人，小时候喜欢的这个，最后能把它学起来，然后还能唱出来让大家听到，所以真的命挺好的，挺幸运的，是吧？
0: 是
1: 你
0: 的，
1: 有没
0: 是
1: 有
0: 的，
1: 觉得？
0: 觉得也是也算一个幸运者吧。
1: 对，那我想问一下，现在什么行业？
0: 现在我就是在咱们云南搞了一个运输行业，在运煤呀什么的，就这些。
1: 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能源也是相关的。
0: 搞
1: 业
0: 运
1: 余
0: 输。
1: 爱好是唱歌吗？
0: 对对，业余爱好是唱歌。
1: 主业就是还是在这个运输这方面，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你平时本职工作是搞运输的行业
0: 对，
1: 吗？
0: 运输啊。
1: 那在这些奔波之余，你是怎么样挤出时间来练习陕北民歌的？
0: 就运输，就在运输的途中、路上呀什么，就经常一直在车里唱。

0: 时时刻刻自己有高兴事儿了我也唱，我觉得哪天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唱两句，
1: 对对对，就是啊。
0: 那就是在你得了这个优秀奖之后，你爱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之后就鼓励你常参加吗？支持了。
1: 得了奖以后，他就也给我就是唱歌的时候给我教一些这个
0: 指导，
1: 比如说唱什么个咬字呀，这种发声呀，他也经常给我指导。
0: 所以我说真的很幸运哈。你刚才也说了，就是最早是参加绥德的一个比赛，然后得了一个优胜奖。近几年其实听说你参加了很多的这个比赛，是吧？
1: 对，
0: 也斩获了很多专业的大奖。
1: 就是只要咱们娱乐这边有比赛我就参加。
0: 然后都能拿到名次。对吧，
1: 目前就是还可以吧，每次比赛都还能拿。
0: 不落空。
1: 不落空。
0: 2023年的时候，刘刚强呢也是陕北民歌大赛的优秀奖，全国山歌大赛的优秀奖，2024年陕北民歌大赛三等奖，2025年拿下了榆林好声音的冠军。哎呦，去年的好声音的冠军是您啊。所以说一路走来，你觉得哪一场比赛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其实每场都深刻，但是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场和这个咱们这个娱乐去年这个好声音这个拿冠军这个比较深刻。
0: 为什么？
1: 因为第一次呢是我第一次登台唱陕北民歌，我就是当时候紧张嘛，上去头都不敢往起抬，眼睛闭着就把一首歌唱完了，唱完就晋级了。在咱们这个去年这个好声音呢，刚开始我也没想到，我说我肯定拿不了奖嘛，
0: 对，
1: 我就是业余爱好唱歌嘛。
0: 嗯，
1: 但是从那个周赛到月赛到决赛
0: 一路晋级
1: 啊，一路晋级，就是越来越有信心。但是到了决赛的时候呢，我也就是把这个节目我也特别用心的去准备了一下。
0: 对
1: 啊，到时候呢我记得我就是唱了个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面拿的这个冠军。 我找了一个吹唢呐的老师，还有一个键盘老师，就是这样上去的话，就是能这个画面感能好一些。
0: 对，
1: 当时这样想的。
0: 来给我们清唱两句你去年在大赛当中得第一的这。
1: 好，这么长的个别字，别字还谈呀，嘛谈不上个天。这么好的个妹子呀，哎，姐呀，嘛接不上个面。
0: 真好听。
1: 刚开始带这个唱还是。
0: 对对，带耳返的时候你觉得声音有点正。
1: 找不到音了。
0: 好听好听。啊，听了这个刘刚强刚才的清唱才知道，这个平时的这个练习真的是能见功底。非常的好，非常的稳。很好听。那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唱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我呢就是爱好，就是他们这个陕北民歌，也对咱们这个陕北民歌特别有情怀。也对，就是感觉在哪也就是不管走在咱们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觉得还是咱们陕北这个这块土地比较
0: 原汁原味的这种
1: 好一些。
0: 对，那你觉得就是现在陕北民歌，因为有很多个版本，因为有改编的呀，然后也有就是贴近大众的这样的一些改编，你唱的是属于哪一种的呢？
1: 我喜欢就是咱们这个老艺术家们留下来的，咱们这些这个以前
0: 地道的陕北民歌，
1: 老一点的陕北民歌。就是我唱的基本都是老的，新的我还基本不咋唱。
0: 还是喜欢这个老一点的比较多。
1: 对，喜欢老一点的。
0: 对，我知道其实上周的时候你也作为特邀嘉宾，我也看那段了，就登上了我唱的这个两首作品，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登台之后对这次的舞台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其实这次呢也真的是特别那个荣幸，也是高兴嘛。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和我们一起唱歌的嘛，去年和我一起比赛的时候，哎呀，去年咱们还是一起比赛，今年你就成了老师了，也觉得人也挺高兴的。我唱完我又把咱们的比赛在台底下一直看完，觉得特别好，挺好的，也有好多现在出来这个有实力的这些年轻孩子们唱的也特别好。
0: 那你今年有没有打算再来报名？

0: 今天还没想好。有好多这些孩子们唱的真的是特别好。
1: 我觉得要你报名了，其他我们抢这个
0: 我也有压力的，我报了我也有压力。
1: 所以现在其实还在考虑当中，是吧？
0: 对，我也念，说不定就连奖也拿不到。
1: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你认为该怎么样更好的来传承我们的陕北民歌呢？
0: 就是还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我呢就是比较喜欢这个老一点的陕北民歌，
1: 嗯，
0: 就是经常唱农村有一些这个留守老人呀什么的，
1: 嗯，
0: 这些我就会经常去这些像去农村给他们这些老人们唱唱咱们老一点的陕北。
1: 那你唱的时候他们会给你纠正吗？我听到的是老一点的是这样的感觉，会跟你来说吗？
0: 啊，会，也有这些老人们是他们也唱，我们也交流嘛，
1: 嗯，
0: 他们也就唱的像就是老一点的这个秧歌调声，我也经常和他们学习一下。
1: 对，尤其是在农村就有这种拦羊调，
0: 哎，
1: 就我们说的这种，这个要在这个旷野上放羊的时候来吼两嗓子哈，
0: 啊，
1: 真的是和我们现在听到的好像是还是有差别的，是吧？
0: 现在的这些年轻一点的孩子们唱的就是比较流行一点的陕北民歌，
1: 对，
0: 他们现在新一代的歌手，我呢还是喜欢就是老一点的歌，
1: 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
0: 原生态的这些陕北民歌，嗯，
1: 对，所以其实你在这方面钻研的是比较多的，
0: 学习就学的这个咱们这个原生态的陕北民歌。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播放一首你来唱到的一首陕北民歌，你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吧。比如说这个三次到你家，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0: 挺好，我也挺喜欢这个。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收听一下由刘刚强来演唱到的三次到你家。我昨天听到以后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听，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真的是太好听了，一开口就满满的陕北的味道，就把陕北人的这种豪爽热诚朴实又动人演绎的淋漓尽致，就让人听得真的非常的沉醉，很有感染力的两首歌，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我们想请刘刚强呢来跟我们即将要参加比赛的这些选手说一两句祝福的话吧。
1: 在这里呢，祝这个咱们今年我唱的这个比赛的这些同仁们能取得好成绩。但是大家也就是能好好运行准备一下。运行准备了，肯定会有这个好的成绩的。就是这个，就是只要你们想唱，就大胆的去来报名去来唱，不要想的那个。不敢来，
0: 有太多的顾虑哈，就想唱我们就唱，而且这个舞台特别的好，就是面向全部年龄段喜欢唱歌的一些朋友都可以去报名。
1: 对对对，就是
0: 对，而且
1: 对，就是
0: 但是可能也是一个优胜奖，但是我觉得一步一步来，只要你敢迈出第一步，以后呢就可以为着你的梦想去逐光而行，是吧？
1: 就是
0: 感谢刘刚强的真诚的分享与精彩的演唱，非常的好听。他用数十年的坚守戏曲与陕北民歌，用心来传承了我们本土文化。所以再次感谢刘刚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啊。
0: 那也请您稍作休息啊，一小段的片花之后呢，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选手来走入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的一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于刘刚强的《一对对鸳鸯水上漂》。来送给各位。

0: 组建过乐队是吧？
1: 对。
0: 那多次参加了学校的演出呀、汇演啊、商演啊，就是乐队的这段经历给你带来了哪些成长？
1: 乐队的话就是因为要有主唱，
0: 对，
1: 吉他
0: 键盘，
1: 贝斯键盘，鼓手，然后就是要那个相互配合嘛。这个的话肯定跟自己一个人唱歌，哪怕自己一个人自弹自唱，也是会比这个会
0: 简单一点
1: 啊。对对，这样
0: 是吧，因为你可以控制你自己。
1: 对对，
0: 比如说刚才那首《泪桥》是不是一个人在弹吉他来唱的？
1: 对对对，是
0: 任拿手机录的一首歌是吧？
1: 对
0: 啊，非常的好听，很干净，就你自己可以控制你自己。
1: 谢谢
0: 是吧。但是人多了之后，哎，这就不好控制了。
1: 对，就会有很多的
0: 分歧啊什么的，是吧？之后这个乐队就解散了吗？
1: 对，解散了。因为当时乐队的成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当时因为在新疆读的大学，然后我们的贝斯手是东北的，我是陕西的，然后我们的鼓手是山西的，然后另外一个主音吉他手他是那个新疆的，还有那个键盘手也是新疆的，
0: 真的是五湖四海
1: 啊。
0: 然后大学毕业就各奔西东了，然后就分开。
1: 对对对，
0: 但是这段经历我相信会是你以后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
1: 对对，确实难忘。
0: 对，毕业之后我也知道你依旧在坚持唱歌是吧？
1: 2026
0: 驼城小舞台日赛的冠军，闯入到了亚洲新人歌唱的决赛，来聊一聊一路你参赛的一些收获吧。
1: 先说一下驼城小舞台吧。
0: 嗯，
1: 就驼城小舞台也是就是今年新起的一个
0: 赛事
1: 平台嘛。赛事。然后他那个是以陕北民歌，其实
0: 那你也会唱陕北民歌吗？
1: 不会唱。就是他说当时他的规则是都可以来，当时我是也去参加了嘛。然后其实真的在陕北民歌的面前，我就感觉自己特别
0: 弱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唱都是有喊出来的那种感觉，尤其我们陕北民歌它是比较辽阔，声音也比较高亢一些，然后你唱的歌又非常的温柔，就觉得是两个对比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有没有想要学陕北民歌呢？学唱两句这种？
1: 也有
0: 这种想法是吧。
1: 可能就是咋说呢，以前是不咋听陕北民歌，但是我感觉作为陕北人可能就是 DNA 里面的一个东西。
0: 对，就是我们真的是 DNA 里边
1: 的。我就开始听了。
0: 到了年纪就开始听了。
1: 对。
0: 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陕北人起码会哼唱，我觉得走到哪儿都是能拿得出手的。是吧。
1: 对，
0: 闲暇的时候我知道你还会在抖音发布一些比如说翻唱啊、直播唱歌啊、线上分享，对你的这种平时的提升唱功你觉得帮助大吗？
1: 我觉得挺大的，因为直播的话它可能就是相对时间会长一点，
0: 而且实时反馈就出来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可能对唱功是有一定提升的，就唱的多了有时候就是确实是会对唱功有所提升，然后再一个就是录翻唱那种视频的话，也是自己录完之后肯定会看嘛，然后就是也能看到自己，比如说可能是气息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机卡的问题，一下就能发现，然后发到网上呢，也会有那些网友给出一些正面或者是就是一些建议或者是什么，也是就是比自己闭门苦练会
0: 好很多。对，是。那我看到你也有顺利的通过了我唱的海选，你是上周参加比赛的吗？是吧。唱的是通俗的曲风吗？
1: 就是流行。
0: 就是流行哈。那你通过了海选，收到本次我们的采访邀约，心情怎么样呢？
1: 通过海选呢肯定是很开心，其实当时我有点惊讶。当时我是被叫停了，我没有完整的唱完。
0: 没有完整唱完。
1: 对，我被叫停了，然后我以为
0: pass 掉了。
1: 因为那天可能也是因为没有休息好，然后我可能觉得上场前也感觉有嗓子有点干，没有喝水，我觉得可能确实我自己都觉得
0: 发挥不太好。
1: 哎，对，而且那个麦克风的声音感觉不知道怎么，前面一个评委老师好像唱了，当时调了一下，可能就是麦克风稍微有点问题，我感觉我以为就是完了。然后没想到就是给我叫停之后，就是三个是给我举牌的晋级，然后我就很惊喜吧。
0: 其实导师的这个耳朵是非常厉害的，他能听出来哪些选手他是种子选手，其实就可能唱一小段就知道你后面唱的是什么样了，叫停就直接三个都给晋级了是吧。你是三票晋级。
1: 对。
0: 那你当时唱的是什么歌呢？
1: 唱的背对背拥抱。

0: 哎，好听哎，
1: 谢谢。
0: 很好听，
1: 谢谢。
0: 非常的好听。我知道这评委为什么让你过了，我觉得这个音准还是很好的，而且这个听着听着，我觉得特别洋气的一首歌，就被你唱出来之后，有人说你有没有像其他的这个歌手，我感觉有点像胡夏
1: 啊。是啊、是吗？
0: 有吗？还有其他人说你像谁吗？
1: 可能说我声线可能像许嵩呀、汪苏泷这些
0: 啊，有点、啊，真的是都有点，就他们都是属于这种温柔一挂的
1: 啊，
0: 是吧？
1: 对。
0: 然后这个世家也很腼腆、很温柔的一个小伙子，非常的年轻。你今年多少岁？
1: 我00的
0: 啊，26。
1: 啊，
0: 26还是虚岁，还没有到周岁，是吧？
1: 对，
0: 非常年轻，后生可畏。
2: 你低着头说话，
0: 我想知道你平时是偏爱哪一种曲风的？
1: 就是这种曲风，
0: 就流行的、通俗的，是吧？
1: 抒情的、温柔一点的这种。
0: 那你对这个以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与规划？就是在后面的赛程当中。
1: 就我是偏爱这种曲风、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声线或者是音色更适合这种，然后
0: 所以依旧会选择类似的一些歌，
1: 会选择类似，但是其实我也会想着就是突破一下自己，人也不能总在自己的舒适区待着，然后可能会选择一些稍微有力量一点的、有爆发一点的歌，然后带来不一样的舞台表达。
0: 对，最后呢，想请你来送给所有热爱唱歌、正在参赛的朋友们一些祝福的话吧。
1: 那我就送给大家一句，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温柔与热爱，在舞台上尽情发光，大胆追逐心中的音乐梦想。
0: 对，只要有梦想，然后我们一步步去努力的话，总会实现的，是吧？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你的那句话就特别好，就是王力宏当中的那句话。
1: 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
0: 对，也非常的好，也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白世佳的《寂寞沙洲冷》，也是他自己录的一首歌，以及《晴天》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

真的是属于年轻人的流行旋律，能听得出来是长久练习沉淀的实力。也祝愿白世佳在我唱的赛程当中可以稳定发挥，收获佳绩。那一个小时的听我唱已经接近尾声了，也感谢两位音乐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刚强以专业的功底传承陕北民歌，白世佳以青春嗓音来诠释了流行的力量，一传统一潮流，完美的契合了赛事传承与创新的宗旨。再次提醒到大家的是，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将会持续到9月27日，在每周五晚周六晚文昌时光天街来展演，民歌流行两个组别同步开放报名。时光留声机听我唱呢，也会持续的来邀请嘉宾选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讲述他们的音乐故事，唱响榆林之声。也祝愿两位歌手可以永葆热爱，舞台长青。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的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的全民大舞台。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车，是李毅。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谈恋爱这件事儿。我觉得有些人谈恋爱真的很委屈，就经常流泪心碎，是吧？我觉得啊，如果你谈恋爱天天难过天天流泪，你真的要扪心自问一下，你到底是找了个对象还是找了个洋葱，是不是？

0: 我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的一段感情经历吧，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有一段感情恋爱，就我女朋友跟我提出的分手，就是没有别的，就直接跟我说说李毅，我们分手吧。那当时我的反应特别强烈，我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他一听我这么说，好李毅你不听是不是？他就用手语又给我表达了一遍，我们分手吧。你不听，你看得到吧？嗯。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唱歌的这两个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是爱情典范。每一次到了爱情的节日，他们总是会想尽办法把爱情唱成一首歌。当他们成为了年轻的爸爸妈妈之后呢，他们也会把这种对于宝宝的爱写进歌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彭坦以及春晓的合作，不对，应该是三个人，宝宝 Mia 一起来唱的歌曲叫《咪咪的 Summer》。也许这首歌也会把你带回童年，让你想起我们年龄上也是一个儿童时候的那种心理状态。请出彭坦和春晓以及 Mia。 1 2

这首歌好适合全家人一起在草坪上弹唱着，然后呢一边唱一边吹着泡泡啊，或者吹着气球啊之类的玩耍，然后呢等唱歌唱累了口干了，就抓起旁边的西瓜啃一口，有没有这种感觉？刚刚来听到的是彭坦、春晓以及他们的宝宝 Mia 一起来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 Mimi 的 Summer。 接下来时间交给阿朵，不喜欢但爱。

我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讲说，哎呀，好无聊的假期，还不如去图书馆泡一天看一天书。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已经很久

没有真正的翻开过一本纸质的东西了。你呢？如果最近有这个念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当我跑步时我在想些什么，类似于这一类的散文，好好的来看一下别人的所思所想，说不定他跟你的某些想法和某些幻想刚好是一致的。接下来请出红白色乐队，当我跑步时。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正在听到的歌来自于这位林俊杰送上的《解云者》，相信这一位人生号称行走的 CD， 他的现场演唱也同样会给你很多惊喜。时间交给 Nar July。

0: 接下来听到苏打绿燕窝。
1: 我越唱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
2: 树，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逼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法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

0: 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0: 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唱歌的这两个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是爱情典范。每一次到了爱情的节日，他们总是会想尽办法把爱有歌。当他们成为了年轻的爸爸妈妈之后呢，他们也会把这种对于宝宝的爱写进歌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彭坦以及春晓的合作，不对，应该是三个人，还有他们的宝宝 Mia 一起来唱的歌曲，叫咪咪的 Summer。 也许这首歌也会把你带回童年，让你想起我们年龄上也是一个儿童时候的那种心理状态。请出彭坦和春晓以及 Mia。 1 2

这首歌好适合全家人一起在草坪上弹唱着，然后呢一边唱一边吹着泡泡啊，或者吹着气球啊之类的玩耍，然后呢等唱歌唱累了口干了就抓起

你旁边的西瓜啃一口，有没有这种感觉？刚刚来听到的是彭坦、春晓以及他们的宝宝 Mia 一起来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 Mimi 的 Summer。 接下来时间叫不喜欢但爱。

我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讲说，哎呀，好无聊的假期，还不如去图书馆泡一天看一天书。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翻开过一本纸质的东西了。你呢？如果最近有这个念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当我跑步时我在想些什么，类似于这一类的散文，好好的来看一下别人的所思所想，说不定他跟你的某些想法和某些幻想刚好是一致的。接下来请出红白色乐队，当我跑步时。

0: 榆林是我家，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诗与远方即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坑，因为树木的减少，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连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踩点式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9: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0: 现在是晚上七点。19 o'clock。
2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2: 阿七个三七
23: 六七号，
2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我们说一方黄土养一方歌，陕北的信天游，榆林的小曲儿，都是呢藏着咱们陕北呢最质朴的烟火气，当然呢也藏着一代代文艺人的坚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可谓是星光熠熠，暖意满满啊，因为呢今天在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一对呢深耕陕北本土声乐，双双扎根于非遗传承的神仙夫妻。
1: 一位呢就是深耕陕北民歌舞台剧，多次来进行担当大戏的男一号，登上央视舞台的实力派的演员，民歌传承人张昭老师。另外呢就是这个榆林小曲的非遗传承人，斩获多项的一些省级市级声乐大奖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唱将王兰兰老师。非常欢迎两位老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首先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听见广播当中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陕北民歌手张昭。
3: 大家好，我是榆林小曲传承人王兰兰。
0: 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来介绍一下两位老师。张昭昭，陕北民歌传承人，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会员。2006年呢，饰演大型民歌史剧《信天游》，担任小时候的刘志丹。2023年饰演大型陕北秧歌剧《米脂婆姨随得汉》，担任男一号石娃。2023年饰演大型陕北民歌剧《黄河船夫》，担任主要演员锁子。2025年呢，饰演大型陕北民歌剧《歌从陕北来》，担任男一号双喜。还有呢，在2016年呢，参加 CCTV3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栏目。
1: 再来介绍一下王兰兰。王兰兰呢是榆林小曲的传承人，陕西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会员，榆阳区音乐协会会员。2015年的时候呢是获得了第5届的陕西音乐奖的声乐大赛延安赛区的3等奖。2016年的时候呢是第7届的霸凌新区杯的一个歌会桥北专场的8项的一个选手。2017年的时候呢是第13届的爱心中国大使。2017年的时候呢是获得大众春晚优秀歌手。2024年的时候呢是获得榆阳区首届大众杯的优秀传统民歌大赛的1等奖。非常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
0: 好的，我们相信啊，很多的陕北的

0: 和朋友呢都听过两位老师的歌声哈、看过两位的舞台作品，但是呢大家可能呢很少有人知道哈，我们这两位老师呢不仅是并肩舞台的搭档，更加呢是携手传承陕北民歌的夫妻伙伴哈。
1: 对，
0: 今天呢我们就放下舞台的光环，跟我们两位老师呢和我们呢共同来聊一聊歌声背后的故事、以及呢传承路上的温暖与坚守。
1: 首先和两位老师来进行聊一聊，说平时的时候经常都是单独来进行这个演出，还是说是夫妻档会多一些呢？
2: 会单独也会一起。
3: 对对，尤其这段时间今年夫妻档多一点。
1: 今年的夫妻档多一点点。
0: 老师啊，这个夫妻档同时呢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歌从陕北来。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来聊一聊呢？就是今天的心情会不会不一样的，两个人一同来做节目。
3: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咱们歌从陕北来栏目。
0: 对，我们说两位老师呢都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啊，然后呢从小呢就接触这个陕北民歌以及呢榆林小曲啊，跟我们分别聊一聊。那么两位老师都是就是从小就喜欢呢接触这个本土音乐呢，还是后来走上这条道路的？
3: 你先来，你先说。
0: 互相谦让，
2: 你先说吧，你先说。
3: 女士优先，你来。
2: 那我的话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比较喜欢这个文艺啊。我小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喜欢弹电子琴，然后我就听，很好听。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弹那个民歌呀啥的，我有会唱的，我就会跟着唱。
0: 对。
2: 然后这样子，我就一直就慢慢就很喜欢，然后后来就从事了这个行业。
1: 对，也就是父亲的一个熏陶。当时父亲的一个引领，自己父亲弹的时候自己也想来跟着唱。
2: 对，
1: 其实对于自己内心来说它也是一种喜欢。
2: 喜欢
1: 对吧？
2: 对，
1: 是不是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上来说，是不是唱的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2: 对，
1: 是
2: 我的天生的嗓音条件是还挺不错的。
0: 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歌唱家哈，歌手哈，唱歌唱的好的都是这个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再就有家里的这种熏陶啊，都是缺一不可的条件。那么昭昭老师呢？
3: 其实我也是受家庭熏陶的。
0: 对，
3: 因为我的父母之前他都是戏曲演员。对的。
1: 对，
3: 我从小就一直跟着他们就到处下乡演出。就是所谓的就是戏儿子。一直看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从小就在这个鞋里面就种下了当演员的这个种子。
0: 对啊，
1: 就
0: 是从小因为这个父母亲喜欢哈，然后呢就想着立志说啊，自己
1: 有一天站到那个舞台上，
0: 对，啥时候可以上台。那么上台之后怎么样呢，可以这个让很多人听到哈。对对对，然后来就是等于两位都是梦想成真了啊。
1: 有饰演少年刘志丹，这年纪当中也就实现了自己的一个舞台的梦想。当时多大呢？
3: 就是十一二，
0: 那非常小的时候已经登台了啊。
3: 上那时候应该六年级左右吧。我爸他在埃塞艺术团，他给我说是他们天友说缺一个小演员。问我是小参加吗？我
0: 想啊，
3: 我到现在我可以参加，
1: 我试试。
3: 我这导演看了一下说还可以，不错。然后就结果排练演出。
0: 对，
3: 就这样。
0: 那排练演出当时我们在这个剧当中是有唱的环节吗？
3: 有，
0: 也有哈，就是要唱，然后呢要演哈，
3: 就唱一段。对，
1: 唱一段。当时
0: 感觉怎么样？
1: 对，从你自己的一个梦想当中种下了一个种子之后，然后慢慢的去实现它，然后说是初步去实现它，当时的这个心理感觉怎么样呢？
3: 当时
1: 有没有感触呢？说是哎呀，我一下就实现了这个梦想呢。
3: 其实那时候还小，确实还没有多大的想法。就是刚开始排练时候有点紧张。
0: 对
1: 对，
3: 我说哎呀，这要不算了吧，有点想放弃。我说这太紧张了，上舞台，因为台下坐很多人，那时候刚第一次上舞台，而且都是那种大型剧嘛。那个机会还很难得的。当时有点紧张，我说要不放弃算了吧。然后我爸就经常说我说你这没出息。
1: 怎么能半途而
0: 废？一定不能半途而废哈。
3: 就是呀，你说我爸从小就跟我说，搞咱们这行一定上舞台，要大大方方，
0: 对，
3: 不能说哎我要看面子，多重要多重要，上舞台就不能要脸。
0: 对，
3: 说俗一点。

0: 我自己也开导自己，我说呀，确实不能紧张，
1: 不能紧张，一定要上台哈。
0: 然后慢慢演了那个五六场，五六场之后，我觉得哎，
2: 游刃有余了，
0: 不紧张了，游刃有余，而上舞台反而有点享受舞台这种感觉。
1: 对哈，有没有发现上了舞台之后啊，自己的小伙伴都说，哎呀，我们中间有一个小明星啊，已经上台了，
0: 同学都看到了，
1: 对对对，
0: 你还会这样啊？
1: 对，这样的话应该会更加坚定我们要上舞台的这个决心哈。
0: 对对对对，是的，
2: 对，其实也是从某一方面上来说，是提高了自己的一个自信心，
1: 对，
2: 包括坚定于自己想要来进行走下去的这个。
1: 决心
2: 啊，这个决心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对，好
1: 的，确实，好，两位老师啊，节目的开始已经聊了一小段了，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先来听听两位老师的歌声呢？
0: 可以，
1: 好，
2: 张老师先来一段吧，
0: 先来一段啊，
2: 好，
0: 现在在那个民歌博物馆上班呢，
1: 对，
0: 然后来了游客嘉宾，他们第一个接待的歌曲叫《上一道婆婆下一道娘》，我就唱一段段，
2: 好的，
0: 体会一下，
2: 好，
0: 上一道那个婆。我哎呦呀，哎哈呀，到了哎，想起了我那小妹妹，哎呀呀，哎。

0: 好的，那么昭昭老师唱完之后，我们的兰兰老师是不是开始也为我们来献一段呢？兰兰老师主要是唱我们榆林小曲的、啊、
1: 小曲和民歌也唱
2: 啊啊啊，
1: 那我也唱个民歌吧。
0: 好的好的，
1: 唱个三十里铺吧。
0: 嗯，好。

0: 这个人家经常会说这个行家有没有，一开口唱歌就可以听得出来哈，这个兰兰老师一嗓子上来了之后，我们这个音量都得往下去降一点点哈。我们让这样兰兰老师都是咱们正宗的榆林小曲的一个传承人，刚才介绍当中也说到，当然这是咱们陕北极具特色的一个非遗，对，很多的听众呢都对榆林小曲都说我听过，我只知道有个榆林小曲，但是了解不多，能不能简单跟大家来进行科普一下啊，这个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它到底是有什么不同的，但是都是属于我们陕北这边的非遗。最大的区别又有什么，或者说是区别之外呢，还有一些共通点，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呢？
1: 可以，榆林小曲呢是咱们江南丝竹民青俗曲。
0: 它大部分的曲目起源于的是江南的民青俗曲，唱小曲呢用的是咱们榆林的方言，也是咱们陕北话。
2: 对，
0: 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用的是江南丝竹，丝竹的乐伴奏，就比如说是乐器啊，扬琴、琵琶、古筝、三弦，还有二胡，有时候也会用到京胡。
2: 共同点的话就是小曲的艺人也会唱到咱们陕北民歌的曲目，比如说走西口呀、五个放羊呀、绣荷包等一些曲目。对，大部分就是相通点，就是我们都用陕北民歌，就是陕北话来进行唱。
0: 对，
2: 但是我们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榆林小曲好像更加的能够温柔一些。
0: 是，
2: 平常唱的过程当中，我们是
0: 伴奏，还是说我们自己也是有拿的这个乐器来进行弹唱的？那个会拿一个小碟，
2: 小碟呀，就是对着现场的这种啊，
1: 也是来进行一个伴唱的。一般来说，我们榆林小曲都会有现场，
2: 现场那种伴奏，
1: 对，现场伴奏是现场伴奏，对对对，那种
2: 自己来进行伴奏的
1: 感觉是特别好的，就是那种小调的那种感觉，
2: 对，并且我们觉得欣赏起来的时候也是有那种江南女子的温柔的那种感觉，
1: 很唯美的那种感觉。 好，那么兰兰老师是不是也可以为我们来送出一段呢？送出一段榆林小曲吧，
0: 给大家带来一段绣荷包，
2: 好的，
0: 看跟咱们陕北民歌的。

0: 竹儿来，扫帚帚儿带，西摇一锅火儿带。
1: 好听，
2: 会觉得
1: 非
2: 园
1: 常
2: 林
1: 的好
2: 小曲
1: 听，
2: 的这种更加温柔一些了，这个唱出来的这个秀荷包的一种感觉，
1: 就是真的是有江南小调的那种感觉哈，就是乌龙软语的那种感觉哈，
2: 温柔女子的一种感觉了，
1: 对对对，你的感觉哈，就是跟陕北民歌完全是两种感觉哈，陕北民歌表达的是更加豪放的那种感情哈，而这种榆林小曲呢，就是很内敛啊，
0: 对对对对，
1: 很小调的这种感觉啊，
2: 市井小调。
1: 对，
2: 然后我们也知道两位老师，一个是主攻到了一个陕北民歌的舞台的一个
1: 舞台剧的
2: 表演，一位呢又是深耕于榆林小曲的演唱，专业各个方面都是有一些侧重。当时是，哎，来再说一说你俩结识的这个缘分吧，是如何来进行结识的呢？
1: 就是你们，就是我们之间的这种结识，有没有和我们的这个
2: 音乐有关系
1: 呢？音乐相关的一段缘分呢，跟我们讲一讲啊。
3: 其实我俩是艺校同学，
1: 对，
3: 2010年的时候，咱们榆林，孙长贤老师。他开的一个个人艺校，叫陕北民间艺术学校。
1: 对，
3: 然后2010年我进校时候就和我媳妇儿相遇了。
2: 怎么就让你猫着了呢？
3: 其实他还算我师姐，
0: 对，
3: 比我高一届。
2: 就是学校的。
3: 平时在学校里面，不怎么沟通，但是我们在艺术上，在这个学艺的这个道路上，还是互相指点的。
1: 对，
3: 我们互相指点的。然后。直到毕业了以后，我参加了工作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有联系，然后走在一起。
2: 不是校园
3: 不在校园毕业了之后。
2: 校园毕业了之后啊，对，
1: 也是
2: 音乐结缘。
1: 对，因为音乐结缘哈，然后呢，因为共同的爱好，大家结识到一块儿啊，
2: 对，互相来进行指点，非常的好。
1: 对，
2: 其实张昭老师近年也是佳作不断的，像《米脂坡》《一岁得汉》《黄河船夫》，包括有这个歌从陕北来。这应该大型的这个舞剧歌剧的陕北民歌的也是歌剧当中都是担当一个主角，连续来进行塑造多个经典的人物哈。您觉得来进行出演本土的一个舞台剧最大的收获和挑战是什么呢？
3: 最大的收获是握了陕北文化，还扎扎实实的磨练了舞台表演技巧，精进了歌唱功底，内心充满了归属感。这个最大挑战是那个每个人物他各不相同，
2: 对，
3: 需要在心里面这个打磨这个每个人物的内心，平衡好演唱与舞台表演。
1: 对，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哈，然后呢，就是表演每一个角色都会有每一个角色不同的收获，因为我们要就是深挖每一个角色背后啊。对，
2: 就刚才说到的这三部剧，您觉得哪一部剧对您来说挑战会比较更多一些呢？《米脂坡》《一岁得汉》《黄河船夫》还是《歌从陕北来》呢？挑战会更大一些，或者说是我在它当中来进行付出的心血会比较多一些呢？
3: 其实这几部剧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感受。因为它所塑造的角色呢，基本它都差不多那个年龄段的。付出的来说，我觉得我对每部剧付出都很认真，很认真的。
2: 对，
3: 因为演一部剧和唱几首歌是完全是两个样。唱歌呢，几分钟一首歌曲；演一部剧是一个多小时、两小时左右。不过还要唱，还要道白、调度。很复杂，
1: 演和唱完全是两种，
3: 完全两种。
1: 唱歌呢，只需要我们把这首歌曲唱好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1: 可是作为一个演员呢，我们要在
2: 塑造多个一个形象。
1: 对，你不光是要唱，而且
3: 对表演，
1: 对要带表演。刚刚老师说到了，要倒
3: 白，
1: 对啊，
3: 对对，
1: 整个还要和其他演员的一个衔接哈。

0: 对，所以是真的是非常难的啊。那么赵张老师演了这么多的剧哈，那么兰兰老师呢，同时也是呢深耕声乐多年哈，也是呢刚刚讲到了拿下了很多的陕西音乐奖，包括呢还有渔阳区大众杯、民歌大赛一等奖，哎等等的多个重磅的奖项，而且呢还获评了公益大使、大众春晚优秀歌手。那么在专业比赛和这个公益演出之间，
1: 就是这么多的舞台，你更享受哪一种舞台的感觉呢？
2: 其实两种舞台的状态我还都挺享受的，对，给我带来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专业比赛的话就能检验到我的演唱的水准，然后就是会有压力，但是也能突破自己。对，公益演出的话更多的就是比较治愈吧，然后也会带来很多温暖。
0: 让我在传递歌声的时候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时候，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挺珍贵的。对，对，我觉得兰兰老师说的特别好哈，真的这种舞台都会，这舞台呢肯定是在这个专业的舞台当中呢，也是第一次的来进行不断的突破自己了，
1: 磨练自己，
0: 磨练跟突破了。对啊，说到这么多，咱们来听一下赵张老师和兰兰老师共同来进行演唱的一首歌曲吧。
3: 好的，我们来送出两位老师共同为大家送出的一首歌曲《喜事连连》。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刚刚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两位老师的一首歌曲《喜事连连》。那我们看到呢，现场就有听众说了，说好想在现场听到两位老师的歌声呢。
1: 嗯，
0: 怎么样，两位老师来满足一下大家的心愿。

0: 来一段对唱吧，我们刚才分别听到了昭昭老师和兰兰老师分别唱的，我们再来一段对唱吧。
1: 好的，没问题。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俩把一首陕北的二台《五月散花》
0: 好的，
2: 再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啊。
1: 好的，好。
2: 正月里来什么呢？

0: 什么的花花，
1: 有出
0: 花花花花开，
1: 哎来来来呀呀呀呀呀呀，
0: 来去开，
1: 把边的开，
0: 那去开把开花开有人爱，七八罗多，
1: 哎呀呀，
0: 八不那个罗多罗多，
1: 一个二月，
0: 那呀多呀多呀多些花。花啦花花花花花花开，那七开八开花开有人。

0: 开，有得开。
1: 哎，什么的花？
0: 乌梅花。
1: 哎，什么的花花？
0: 乌梅花，
1: 花花花开。来去开，
0: 把别的开，
1: 那去开把开花开有人爱，七八罗朵，
0: 哎呀呀，
1: 把我那个罗朵罗朵，
0: 一个二月，
1: 那呀
0: 朵呀朵呀朵
1: 鲜花，花了花花花花花开，那去开把开花开有人。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2: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3: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2: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是请到了一对呢深耕于陕北本土声乐，双双扎根于非遗传承的神仙夫妻。那一位呢是深耕陕北民间舞台剧，多次担当大戏男一号，登上央视舞台的实力派演员民歌传承人张昭昭老师。
3: 另外一位呢就是榆林小曲的非遗传承人，斩获了多项省级市级的声乐大奖的实力唱将王兰兰老师。

0: 然后呢，走进，
1: 我们把深挖这个陕北民歌背后的一些故事，尽量的把它给讲出来，让更多的一些年轻人所来进行接纳。包括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改编一些，或者说是来进行传承一些陕北民歌的时候，它的曲风当中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是
2: 新民歌
1: 啊，新民歌呀，加入一些其他的一
2: 新的
1: 些
2: 元素啊，
1: 新的元素、乐器元素这一类呢？
0: 那
1: 我们在有没有说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尝试呢？
0: 有的，你看现在有很多歌曲啊，它就把老的东西和新东西结合在一块儿，这样就能让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然后更广泛的传唱下去。
2: 对，还有很多老歌新唱，很多就是哪怕就是很年轻的这一些小朋友们也都非常喜欢啊。
1: 对，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咯亮亮》，《咯亮亮》其实也是一首比较传统的一首歌，但是，陕西民歌，但是也是有加入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元素进去，会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所来进行喜欢的。
2: 对。那么，兰兰老师，对于我们这个榆林小曲这一块呢，
3: 榆林小曲的话，它还是就。
1: 还
3: 之
1: 是，
3: 前也差不多吧，就是，
0: 老
3: 现
0: 的东
3: 场
0: 西多一点，
3: 老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就
1: 对，
3: 是现场的伴奏呀，然后就是打碟儿呀，就是跟之前都差不多。
0: 其实他给余亮小姐，他自本身他拿个小碟儿，自己边打边唱，
2: 对呀，对，这个感觉特别好。我们现在榆林小曲有没有进校园呀？
3: 有的
2: 啊，
0: 去年就有进校
2: 啊，这个特别好。那么进校园之后，就是学生大家的一个反响怎么样
3: 呢？都挺喜欢的，
2: 很
3: 小
2: 喜
3: 朋友
2: 欢
3: 都
2: 啊。
3: 很喜欢，
0: 很感兴趣，
1: 很感兴趣这一门。
2: 很希望听到小朋友们来唱
3: 现在有
2: 这个
3: 好多
2: 榆林
3: 小
2: 小
3: 朋友都还。好多呢，现在唱小曲的小朋友挺多的。
1: 对，也就是从某一方面上来说，让我们更多的小朋友们从小的时候耳濡目染，来进行慢慢起来这一方面的一个传承了。
3: 对，
2: 对。那么我们两位老师哈，有没有就是联手创作、同台演出的这种想法呢？
1: 打造应该说夫妻的一些民
2: 作
1: 歌
2: 品
1: 作品的
2: 啊。
1: 一些计划呢？比如说是陕北民歌，因为这个小曲，我会觉得这个女生会比较多一点，肯
3: 对，
1: 定是陕北民歌会多一些。
3: 是，
1: 对。
2: 那么你们有这样
1: 有
2: 的
1: 没有
2: 想
1: 共
2: 法
1: 同
2: 吗？
1: 创作呢？
2: 就想说我们要在将来的某一天，然后共同来哪一部剧当中一起出现，然后呢一起来。
0: 其实可以把民歌跟小曲呢结合的，写一首歌曲，是不是？
1: 对，因为两个呢都是在我们陕北这边，应该说是非遗，大家所来进行熟知的哈。这也是一个火花当中的一个碰撞，陕北民歌加着一个榆林小曲，尤其是很多人都得说是我得出去找一个这个唱榆林小曲的人，唱陕北民歌人很多，唱榆林小曲的人反倒会比较少一些。对，两位的话，应该说是在这一方面上，应该是会有一些
2: 哇，我们
1: 火
2: 期
1: 花
2: 待你
1: 碰
2: 们的
1: 撞。
2: 新作
1: 对，
2: 品哈，
0: 好，
2: 期待你们的这
0: 来，我
2: 个
0: 们尝
2: 陕
0: 试
2: 北民歌加榆
0: 试。
2: 林小曲的这样一个作品，到时候一定要再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
0: 好的，
2: 好，老师，那么我们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听一下吧
1: 对，
2: 啊，
0: 再听一
2: 一饱耳福啊。
0: 那这分开唱。
3: 都可以，你看
2: 都可以。这下我想张张老师为我们唱一首歌，然后兰兰老师能不能再来一个咱们榆林小曲呢？
0: 可以，那就我先来吧。看，我给他唱一段咱们最耳熟能详的民歌《感受了》，应该你们大家都听过，
2: 好的，
0: 朋友应该都会唱两句。

0: 真好听，
1: 真好听，
0: 好听。
1: 我有点没听够，其实还想听兰兰老师再唱一首陕北民歌。其实今天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的这个嗓音就是再唱，
0: 很特别啊，
1: 对，
2: 甜美，
1: 对，真的是甜美，尤其是唱榆林小曲，然后又可以去唱陕北民歌，看人家这个老公，
0: 我觉得
1: 表扬的人美歌甜，
0: 真的是这样的哈。兰兰老师唱榆林小曲是榆林小曲的感觉，
1: 温柔的，
0: 是陕北民歌的感觉，哇，唱榆林小曲的时候就是
1: 温柔到人的心里面，包括女生都很喜欢了。兰兰老师再来一首陕北民歌吧，清唱一段吧，陕北民歌再唱一段吧，还是陕北民歌，
3: 唱个唱《东方红》吧，
0: 可以，可以，
1: 一段就可以，好。

0: 好，必须把掌声送给两位老师哈！一首《东方红》真的是唱到了我们的心里哈。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两位老师，面对我们喜欢陕北民歌、支持两位的听众朋友，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小朋友们哈，学习传统民歌的新生代爱好者，有没有一些寄语送给他们？一两句就可以了。
1: 首先呢，特别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在这里呢，想对年轻爱好者说。好好的扎根生活，读懂民歌里的真情，守住心里这份热爱，踏踏实实坚持下去。
0: 好，
2: 兰兰老师呢？
0: 兰兰老师说，昭昭老师
3: 说的就是
0: 我想说的。好的，好，我们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呢今天的一个真诚的分享哈。一歌一玉，一生相伴，一人呢是深耕舞台呢演绎陕北风骨，一人呢是坚守小曲，传承本土文脉啊。可以说两位呢既是舞台上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同时呢也是黄土大地上最温暖

0: 的非遗手艺人，
1: 应该说是从这个年少登台的初心到并肩同行的一个坚守，从赛场夺冠、央视的绽放到扎根陕北默默的传，用歌声来进行诠释了陕北民歌夫妻同心的坚守，让古老的黄人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当然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陕北民歌呢是从来不是陈旧的老歌，而是鲜活温暖永远蓬勃的本土文化力量啊。
0: 非常感谢两位非遗夫妻传承人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呢期待未来呢两位能够呢带来更多的优质的陕北民歌作品啊，精彩的舞台演绎，然后呢把咱们的这个陕北的好声音好故事唱遍陕西唱遍全国哈，也希望各位呢两位老师呢可以呢下次继续带着你们的作品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两位。那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
1: 明天见，
0: 拜拜。Wait!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今天呢，唱歌来自歌手张艺兴带来的《五倍当自强》。我们可能很多人哈，应该说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炮火纷飞的那个山河，过先辈披荆斩棘的那个模样，所以那些苦难，那些坚守，可能隔着漫长的岁月，对于我们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遥不可及的。可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会发生。你看刚才的这样一段《五倍当自强》，当它响起来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链接今天和历史，而它就像一座桥梁一样，带我们穿越了百年的风雨，把我们和那些舍身取义、和那些奔赴理想的先辈们紧紧相连。最近的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花落于何伟家，听听这首他唱的歌。

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浅。

而眠，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

特别想把这样一份敬意送给吴石将军，也送给白玉兰最佳男主角的演员于和伟，谢谢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经典的人物。我们说了，其实在历史上，因为各种岁月相隔，因为各种办法去

触碰到那些战火纷飞的过往。好在有影像，好在有音乐，替我们牵起了和先辈之间的纽带。而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于和伟的坚持，我们便没有办法听到这首团圆的歌声。他的坚持，所以我们才在今天听到了这样一版非常质朴无华的歌。这是由他来亲自担任了作词。每一年无数看过《沉默的荣耀》的，还有包括读懂将军孤勇的普通的人，都会专程去评调他们。坦白说，在《沉默的荣耀》之前，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段隐蔽战线的悲壮往事。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制作团队，也感谢于和伟细腻的演绎，非常精湛的演绎，把在史料里的那些沉默滚烫的信仰送到了我们面前。我们每个人是需要有信仰的。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那英、王源、王铮亮和郁可唯、周深等共同带来的一首《理想》。我想在这样的理想的歌声当中，其实很多人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真正的信仰，可能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狂热，而就是历经岁月沉淀依旧不改的那份初心。我想他们会是在心里一份非常非常清晰的盼望，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盼望，所以他们才能坚信终有一天山河无战乱，百姓能安稳度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国人所独有的那一份信仰的姿态。繁华依旧。

这是歌手周深带来的一支《繁花依旧》，是陈凯歌执导的战争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的主题歌。这部影片聚焦的就是抗美援朝的战场，给我们讲述了志愿军战士远赴异国他乡保家卫国的故事。

0: 乐
1: 慢炖，
0: 动人的讲述着
1: 人生起落的故事。
0: 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1: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0: 像吴石将军一样，所有的革命先烈，他们舍小家，无惧生死，心中有着非常非常笃定的信仰。正是他们信仰终有一日山河安宁，他们信仰人间盛放繁华，所以才有了我们眼前的国泰民安，烟火温热。

这首很沉厚、很沧桑、很隐忍，也很独行，更向光而生的一首歌，来自马上又的《有一天》，是电影《建党伟业》的主题歌，写在

百年前风雨飘摇的年代，那些奔走救国浴血牺牲的人，可能一生都在等待这样的有一天，等战乱平息，等家国完整，等后世能安稳地拥有烟火日常。千千万万的烈士可能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现在繁华遍地的盛世，可是他们始终笃定一件事情，那一天终会来临。所以我觉得在刚才的这样一首很隐忍的歌声里面，大家能感受到哈，我们心底是有很多的感念在的，感念先辈为了我们今天的好生活。我们也要告诉所有长眠的英雄们，你们当年艰辛的好日子我们实实在在的守住了。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就是用这样很温柔的音乐调性在教会我们，哎，我们一定要多多的与自己和解。其实与自己和解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哈，就是你先停下，对，你先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先接纳你所有的不完美。我们需要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去接纳全新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样一份安稳和笃定，希望能够成为你和我们一起携手奔赴在前方最踏实的那个地区，好吗？只是你不要忘记了哈，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一直在音乐的陪伴下在一起，从冬，从春，经过夏，我们看到了最美的荷塘。夏天的风，温暖。

0: 与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奋力扑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

0: 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死了，太
6: 过分了！
7: 我想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17: 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
22: 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筑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座，
25: 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

0: 让节约成为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晚上10点。 22 o'clock。
5: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6: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5: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6: 我是曼兜，
5: 在耳边，
6: 在耳边。

我是半兜，你的声音女友。今天你过得好吗？今天半兜看到一条视频，是一个小伙子拿着一根烤肠，深夜走在路上的一段独白。他说自己现在走在回公司的路上，今天过得特别不顺，先是和客户没有谈成，加班加到深夜改方案，然后一天也没有吃饭，终于下班了，坐了2个小时地铁回家，结果发现钥匙落在了公司，买了一根烤肠，走在回公司的路上，吃完就打车走，肯定很贵，但没地铁了，然后眼含热泪的关闭了镜头。这条视频下面的评论都在说，如果我是他，肯定早就痛哭流涕了，竟然有一种既好笑又什么，就有可能成为了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啦，我打扫这些稻草的稻草人，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友陪着你。

你在做什么呢？亲爱的，你打两个生鸡蛋在杯子里干嘛？黑暗料理，生吞鸡蛋。为什么要加牛奶啊？哦，你是要做法式吐司啊？用牛奶、蛋液煎上，做出来就像那个超大的蛋挞。那个吐司蛋挞是我最爱的面点小吃，每次路过商业街都是那家店，必须要买。你竟然学会做？我看你怎么做的。两个鸡蛋，100毫升的牛奶，香草精。哦，他们说这个如果可以用柠檬汁代替的，搅拌均匀，倒到烤盘里，然后把厚吐司放进蛋液中。

这个声音好治愈。你要记得翻面，两面都要有蛋液，这样才好吃。香味一下就出来了。煎到轻轻的金黄，淡淡的金黄就可以翻面了，然后再放到烤箱里面加热10到20分钟。真好。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

0: 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这里呢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茶酱醋茶里和你话心啊，品故事，和大家来分享人间的治愈故事，很想做一个人间故事的合集。

雨声听着会有一种凉薄感，如果你站在雨里，肯定瞬间就进入了那种忧愁哀伤的情绪。可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为你撑了伞，与你并肩，那一定是个如沐春风的人。你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我单位的女同事，很温暖，很有教养，偶尔呢会借我充电宝，还我的时候一定是充。工作上经常要用到我的电脑，她用完呢会把它放在我电脑桌面的东西清理掉，不会去修改我的操作习惯。电脑自己还会修闺蜜的片，都会事先问过我，我同意了。而且我注意到两张大合照，她都会安静地站在边边上，而不是 C 位。两个人合照的照片，她都是自己靠近镜头，闺蜜站在她后面呢，会显得脸小一点。好几次下雨天一起走，她收伞的时候怕水甩到别人身上，都往自己肚子上顶。每次几个人出去玩或者吃饭，她都会把她那一份的钱 AA 制转给。去同事家里聚餐呢，其他同事都在客厅高谈阔论，他在厨房呢就帮忙打下手。吃完饭一群同事指点江山，他会默默地帮忙刷碗拖地收拾残局。我也常在家里招待朋友，切身体会到做主人累，而他的举动让我很感动。

我们有时候坐，只有他微笑着静静地听大家说，不评论，不争论，共事好几年也从未听他评论任何人。知人不评人，知理不争论，这一点啊，我非常佩服他。和男同事呢，都会保持合适的距离，对已婚的男同事更是从不单独出门玩，可以接受开玩笑，但不暧昧，不撒娇。工作上从唯一的女性就要求特殊对待，新来的同事常犯低级错误，同事们会开玩笑的打趣，而他会把自己的资料很认真的整理，并且备注好注意点交给新同事。工作中常

主动帮行人把关。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不管他当时的情绪有多么的不正常，都会非常礼貌的感谢。他刚分手的时候很难过，我们都积极的帮他介绍对象，希望他早点走出来，但是他都礼貌的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需要留一段空窗期，对前任表示尊重。还有挺多细节的，同事们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不管多复杂的情况，他都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压力。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如果他真不在，又会让人觉得很怀念。所以让人如沐春风，应该说的就是他这样子。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我看到一句话说呢，说如果妈妈在生活当中都不会跟孩子道歉啊，我觉得这话也不对，只不过我觉得妈妈道歉的方式呢一般来说都比较委婉，其实很简单，就是叫我们吃饭，来来来快来吃饭吧啊，真的这是妈妈最大的让步了。就有的时候我们做错事儿也不会直接的道歉啊，我就是这样，如果做错了什么，我在家里主动道歉的方式就是找活干，然后吃三碗饭，并且不断的夸赞，妈今天做的真好吃。一般在家庭里面，我觉得妈妈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唠叨的啊，比较唠叨，你看说的很委婉啊。尤其是你做错了什么的时候啊，对你特别看不惯，比如说你打碎了什么东西啊，就开始叨叨你。我记得我有一次，我爸跟我妈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打碎东西的声音，然后就安静了啊。过了三秒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我妈打碎的啊。为什么？因为我妈没有吱声。如果是我爸的话，那啊，就能听得出来。

0: 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你像我一个朋友结婚之前就觉得自己的未婚妻啊就性格比较强势，所以他也在犹豫。但是呢他老婆就跟他讲，就虽然我现在比较强势，但是我敢保证就结婚之后我会让着你的。哎，你别说现在他老婆真的啊，人家没有违背当初的诺言啊，他自己也很感动，就处处都是让着他，对吧，让他洗衣服，让他洗碗，让他做饭，让他拖地，让他辅导给孩子写作业，都是让着他。
1: 浅蓝色江湾在我看着你的眼里色彩斑斓，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1: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
2: 啊，再见吧，再见。
3: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看到了一个段子，说广东的男朋友和东北的女朋友，如果两个人进行 battle 的话，该怎么来进行啊？应该是这样的，美啊，东北的女朋友干啥？如果这个时候有天津的朋友加入，麻呢？啊，不得不说，这个男生跟女生之间的思维方式啊，还是不一样的，肯定有区别。你就比如说去旅行的时候就有区别，女生出去旅行，看见山拍照，看见花拍照，吃饭拍照，然后回酒店修图发朋友圈啊。那男生去旅行呢，看山看水看花吃饭，然后回酒店睡觉。啊，这个时候女生还会告诉你，你都不拍照，你根本就没有旅游。买东西也是，男生买东西就是缺什么就看什么然后就买什么，女生就不一样，女生缺什么到处多看看，看到什么就觉得自己缺什么。

今天我们一个女同事在办公室里面呢，就在抱怨说我们女人啊烦恼太多了啊，我们怕长胖，怕脱发，怕长痘，怕变老，怕失眠，怕皱纹，怕结婚，怕生孩子啊，怕社交，怕生病，我们真看到美食的时候才能暂且忘掉这些烦恼。哎，最后一句话比较重要，边吃边说是吧。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谈恋爱这件事儿，对吧？我觉得有些人谈恋爱真的很委屈，就经常流泪心碎，是吧？我觉得啊，如果你谈恋爱天天难过天天流泪，你真的要扪心自问一下，你到底是找了个对象还是找了个洋葱，是不是？

我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的一段感情经历吧，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我有一段感情恋爱，就我女朋友跟我提出的分手，就是没有别的，就直接跟我说说李毅，我们分手吧。那当时我的反应特别强烈，我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他一听我这么说，好，李毅你不听是不是？他就用手语又给我表达了一遍，我们分手吧。你不听，你看得到吧？嗯，但我这样，我觉得我不是最惨的。就是分手之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很不能理解，就是大家虽然分手了，是不是有些关系还可以继续保持，就是我很受不了那种分了手之后连视频网站的会员密码他都要改掉。你是

哎，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找到一种就应对自己压力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就通过运动来解压啊，我几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你去运动，说你去跑步，你跑步真的能释放你的压力。真的朋友们，我就跑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日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
5: 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

0: 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8: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
2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2: 现在是凌晨零点。
23: OK。

0: 现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Baby, I was Germany. 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Let me. 当这一切变成交易，我给你的感情变成。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感谢您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又是全新的一周，把我们带上好的心情，一起来出发。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在天间广播里来搜索一下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零一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府谷小雨，其余县区有小到中雨，西部中东部局地大雨，偏北风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气温17到28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7月12日，国家防总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紧急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据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近日，上海线上开具有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完成升级，新增智能预填一键提交功能，市民可以通过随身办全流程线上办理。7月12日上午，2026年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进入到第5单元的赛程，男女组别各斩获3枚金牌。多名参赛小组将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战绩，赛场表现亮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凤莲。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和夏天蛮适配的一首歌，陆正廷的一首歌，叫做《热昏头》，也是他的夏日全新单曲。

我们刚听到陆正廷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热昏头》，也是他2026年的夏日全新单曲。慵懒清爽的轻嘻哈编曲，自带盛夏闷热的氛围感，松弛流畅的节拍搭配他标志性的气泡性的嗓音，把少年藏不住的暗恋心事尽写进了旋律当中。那其实这两天天气，上一周下完雨之后就还好啊，而且呢这周雨水天气较多，那在下周日吧，啊这周日好像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赵乃菊《若不是因为你》。

我觉得很多的老歌被翻唱之后都赋予了全新的感觉，好像是一首新歌一般，就包括我们刚刚听到赵乃吉若不是因为你。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何洁小情书。这首歌曲过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那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